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首先要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限时福利哈。那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去回复福利两个字，一起来解锁你的520心动好礼。那首先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现在真的是夏季来了不容错过的新疆长绒棉 T 恤。那今天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呢，来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烦恼，那亲肤呢又耐穿，也特别的百搭。那这款 T 恤呢，采用的是100%的新疆长绒棉材质啊，上手的触感细腻，非常的这种软糯，你久坐呀、出行啊、穿啊都毫无压力的，而且呢，它的透气性堪称一绝。那今天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呢，也是给大家啊准备的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到手三件只要79元，哇，这力度非常的大哈、啊，尺码齐全，那样式呢也是非常的挺阔，喜欢的朋友抓紧哈、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赶紧进行抢购吧。

0: 9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Love Radio 92.7，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5: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4: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5: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4: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5: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4: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补寒凉伤重又补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5: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4: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5: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4: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5: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 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4: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5: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4: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5: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1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4: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5: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4: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1000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5: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4: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6008。
5: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4: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主持人子娇。那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啊，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正在进行当中。那我们的吉祥新闻呢，也正在同步的直播。那更多的精彩内容呢，您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进行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要跟大家分享限时福利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一起来解锁你的520心动好礼。那此刻呢，跟大家分享的是YSL 的傲飘明加上自由之水的组合香水，而且是含礼盒礼袋的。那么平时呢，在官网这两款香水的90ml正装加起来要将近4000块，但是今天呢520宠粉福利大放送，同样90ml的正装的圣罗兰黑色傲飘明加上自由之水，那两瓶呢到手只要520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5月和6月，不用担心用不完啊。那这个

保证是正品，马爱莲全程溯源。男生们啊，送上这份礼物，爱意不言而喻了。520商城福利，下单还送你一支海蓝之谜产品的体验装。那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赶紧进行抢购吧。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0: 102.7 No music, no life。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2: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

间所上，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要在音乐时间的第一时间来为乐迷朋友们送来好的消息哈。那2026长春欧拉音乐节呢，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5月23、24号两天，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燃情开唱了。那节目单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5月23号呢，开场呢是耿斯汉，那也剧透一下这个节目单的最后的部分。这个中奏呢是逃跑计划，演出时间呢是18:55到19:40，那压轴呢是陈丽啊，那他的演出呢时间是19:50到20:35啊，没错哈，20:35。那最终的大奏呢，就是我们道一呢，就是由新裤子为大家带来的表演，那20:45到21:30啊，这是时间的安排。那5月24号呢，开场竟然是谢天笑大哥，他的时间呢是13:15到14:05啊，下午的时间很早就开始了，决定早早的去，都没想到会开这么早，好吧，前辈吧，就是第一时间也满足我们的味蕾，而且呢也能照顾到老前辈的休息哈。紧接谢天笑的呢是九宝的演出，下午的14:10到14:50。另外的压轴的时间哈，我们来看到的表演哈，最终到一到二到三，二手玫瑰19:15到20:00是二手玫瑰的表演。接下来呢是万能青年旅店哈，20:10到20:55是很多人比较期待的亚洲的部分。最终呢是痛痒，21:00到结束的时间。回想一下去年的欧拉音乐节呢，痛痒作为那一天的开场，让很多好朋友就是急得不行不行的哈，都是在中午呢，本来是想要去看音乐节嘛，往那边赶，然后呢结果就遇上堵车，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呢找不到地方停车，也是来回的好几圈绕，然后就听着里面呢场内呢传来这个痛痒的声音，真的是猴急猴急的啊，这是形容我自己的这种心态哈。所以今天呢今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欧拉音乐节呢，大家呢可以提前一点准备啊，而且呢今年的痛痒作为真正的晚时段啊，倒一的时间，我觉得很多喜欢痛痒的好朋友也不用那么着急了哈。去年呢是因为他们个人乐队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因为要赶飞机去赶其他的场次，所以说去年作为开头，那今年真的是正常的正确的打开的方式了啊。所以说呢，这么多的大咖齐聚长春，千万不要错过这场初夏的摇滚盛宴喽！好，音乐继续陪伴，送上一首来自去年欧拉音乐节的，这个艺人的歌啊，阿令黄丽玲，扑火。

0: Love Radio 92.7，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那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欢迎和各位好朋友共同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吉林日历单元。今天是5月17号啊，那在长春市呢有一件大事件，想必大家呢都有感受到了。那5月17号今天早上的清晨呢，长春一度啊飘起细碎的雨丝，微风褪去燥热，空气清新，那温润，正是奔跑逐风的绝佳天气。早上6:30的时候呢，大概左右这个时间段哈、啊，那2026呢长春马拉松起点，长春体育中心呢已经是人声鼎沸了，3.5万名的这个跑者们啊齐聚此处，蓄势待发，期待一场以脚步丈量城市，以热爱奔赴山海的奔跑盛宴。那本届赛事呢，赛道脉络清晰鲜明，途经南关、朝阳、高新、旗开四大城区，串联起新民大街、南湖公园、长春国际汽车公园、长春世界雕塑园啊。全马终点呢设在长春国际汽车公园，半马终点设在长春世界雕塑园。那6:40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跑马选手、本地资深跑友、健身爱好者已经有序完成检录打卡、物资存放、号码布检验等等啊，赛前的流程。那随处可见的是两两结伴啊，拉伸压腿、漫步热身、调整呼吸的身影，没有喧嚣浮躁，唯有从容笃定。如果说赛道呢是一座城市的叙事，那么长春马拉松的赛道呢便是一部可跑动的长春发展史。从人民广场到新民大街，从南湖公园到中国171号门，跑者在跑步中穿越长春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历史建筑群、生态绿肺、汽车工业脉搏啊，被一条赛道串成完整的城市叙事。但比风景更动人的是这座城市对人的体贴。那赛道沿途设置了49个氛围点位和2340人助威团，东竹公园西游主题、舞龙舞狮、古筝表演、汉服展示、机器人互动、街舞，还有健身腰鼓、秧歌、那红旗 DJ 音乐加油站等等啊，没有冷冰冰的加油，长春人呢把掏心窝子的话写在了赛道上，跑着跑着就笑了，那些带着东北味儿的口头禅成了赛道上最提气的补给。而诚意满满的参赛包呢，更是把过日子的实在融进了赛事里，一包集齐19样好物，覆盖穿搭、能量补给、运动防护、赛后舒缓、日常休闲、出行住宿全场景。那马拉松呢，用满满诚意诠释着最具人情味马拉松的定位，那让每一位跑者呢都觉得自己是被捧在手心的客人，而非匆匆过客。那长春这座城市的松弛感呢，也把跑马呢变成了一场城市的微旅行。54路红旗专列跨界联动，车厢内外融入红旗品牌元素，那打造咖啡休闲空间，慢悠悠穿行城市，为跑者提供赛前放松、赛后休憩的独特体验。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红旗汽车打卡点，让历史加工业加体育沉浸式快闪空间触手可及。跟着长马养生局打卡长春早市、潮流地标、都市风情圈啊，深度开启跑一场马养一身元气的新体验。七大热门景区呢更凭借号码布推出跑者专属福利，跟着长马去旅行，长春呢把诚意写在了每一步的风景里。更难得的是啊，这座城市懂得兼顾跑者与市民的和谐共融。分段式过街呢，在22.5公里和32公里两大市民通勤关键点设置临时的过街口，每个点位配备醒目指示牌，公安、交警、裁判、志愿者联合引导，实现看得见、找得到、过得去。那阶梯式解封呢，在各赛段关门20分钟内，解封赛道分段，分时有序地恢复道路交通，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
赛事当天呢，经过起点附近的公交、地铁，提前至4:30发首班车。那跑者呢，这个凭号码布呢，就可以免费的乘坐了。这些看似细微的安排背后呢，是一座城市对每个人，无论是跑者还是市民，发自内心的尊重与关怀。从领悟现场的这个体育嘉年华落地，到文化广场啊，到大都会集冰集雪，人偶到场互动，从8000平方米展区、48个品牌入驻的全民体育盛会，到赛道旁东北话助威跑墙啊，这样的一个这种助威墙前啊，那跑者呢忍不住驻足拍照的瞬间，长春马拉松的人情味啊，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赛道上的每一次击掌，每一次递水，每一声带着乡音的加油。当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的枪声响起，跑者们奔跑的不仅是42.195公里，更是一座北国春城用真情铺就的温暖长路。奔跑者在赛道之上，将跑出热爱，跑赢自己，奔赴属于一个每个人的热血征程。

0: Life with Music。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女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

陈奕迅十年啊，那我们总是在幻想着啊，如果呢跟一位好朋友啊很久都没有见面，十年之后再相见的时候呢，他会感叹，哎，你没有变样子啊，还是当年那个样子。觉得我们都希望自己永远能够永葆青春，这我想是很多姐妹想要做的这样的一个课题。我跟闺蜜之间聊天也讲说啊，真的是这个发现啊，这养儿不防老啊，想要防老真的是防晒才防老。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一款非常优质的防晒啊，夏季的都是我们的好物啊，真的是私用好物哈。那大家呢，此刻呢可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就爱927啊，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进行抢购啊。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今天的这款防晒呢，是兰蔻精纯防晒。那这款呢是把品牌压箱底的好成分硬技术呢都往那里堆的那种狠角色。那今天呢我们520大牌美妆福利直接给大家炸一波限时破价，那50ml正装正品只要299，入手两支更加划算，只要3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凭手速来下单吧。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呢正在进行当中，那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七、FM 九十五点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

其实一直以来了解和支持我们两个频率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成功举办了历届的中俄青年歌会，同时呢，我们也将中俄青年歌会这个 IP 推向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广阔的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我们。而我们吉林省呢，也是地域优势得天独厚，我们的中俄交流其实显得更加的深入。

0: 那么在不断的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想要了解，同时呢也想要加入。因此呢，我们本期邀请到了长春国际商务学院的张雷院长。
1: 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俄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请进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张雷。张院长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其实刚才在履历中大家就听到了，其实您的这个从业经历是跟这个中俄这个关系离不开的，跟翻译这条路也是离不开的。在2002年其实您就远赴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来留学，那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样个国家，选择俄语这条路呢？
2: 说到这个事情，当时候一下子给我带到了这个24年前这样的一个记忆当中。当时呢，是我们的老院长，把我，由于当时是在学校连续3年获得优秀，三好学生，学校呢就把我公派到这个太平洋国立大学去继续攻读这个企业管理专业。这是一层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年我的父母也都是在俄罗斯务工，为了家庭谋生计，也是从小受父母这样的一个熏陶，也是从中学就对俄语结下了这样的一个缘分。那么当时在世纪之初呢，我们这个两个国家的也是属于一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稳步深化的这么一个时期。当时候呢，两国的人文交流再包括经贸合作等等，这些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浪潮的奔涌向前。当时候呢，我就心里很坚定，我要继续学习俄语，坚持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本身呢，我对俄语也是很喜欢的，同时呢，也是对教育这一份事业也是有一份的热忱。所以说呢，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选择了太平洋国立大学继续深造学习，远赴俄罗斯求学，深耕语言文化，包括后续的一些的学习过程当中，对我的人生的整个后半程的工作影响也是很深刻的。也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能为更多的青年学子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对外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了解异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0: 是的，听您刚才的讲述，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了解到了相关的文化，包括从父母那里，从身边人那里，所以你不是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就突然接触到这个俄罗斯，突然接触到俄语这个语言的，实际上你从小多多少你就会一点了。
2: 是这样子的，从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点就对外语特别的感兴趣。那个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每一次的外语考试基本上都是差1分2分那样满分
0: 啊，就接近满分。
2: 对，是一直就是特别喜欢。
0: 那你是那个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这种语言天赋的？
2: 要真正的发现就是在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看到
0: 小学就发现，
2: 那个时候发现大家都除了会说汉语之外，还会一门外语，就特别的羡慕，从骨子里当中和心

0: 内心当中就油然产生了一种那种敬佩，也希望我以后要是不管学习哪一种外语，我一定要把它学好。
1: 但可是在那个时候，说实话，那个外语的条件不是很强，而且那个时候从几年级才开始有英语的。
0: 是的，是的。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个时候我们，地方的教育这样子，你想要学英语，是得需要额外再花钱的。
1: 啊，那时候还没
0: 有
1: 进课堂，
0: 对对，只有是俄语是免费的。
1: 哦，
0: 当时候可能也是由于一些其他的家庭的经济的原因，可能就是自己选择俄语。再一个，我们老家那边也有一定的一个地域优势，黑龙江嘛，它与俄罗斯的这个接壤，这个边境线也很长，所以说从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和熏陶的。
1: 啊，你看吧，我就觉得当时其实那个外语环境并不是很好，不像现在我们想学哪个语言似乎很简单，我们在哪儿都能找到这样的培训机构，但当时不是的。
0: 没有没有，
1: 当时就等于自己从头在摸索。
0: 是是，的确是这样子。
1: 然后自己发现，哎，我还挺感兴趣的。
0: 那个时候第一次我还记得，那时候上的第一堂的外语的课，就是有一种啊，就是感觉就是见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领域，那个时候就是兴趣特别的高涨。每一次老师包括留的任务，还有我还记得俄语当中有一个最难发的一个颤音，当时候老师上午教完，下午回家我就会了，当时候那种快乐感啊，对，特别的开心和高兴，就找到了自信。
1: 我能那个理解你说的那个颤音，其实很多人不会发那个声音，你能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个颤音怎么发吗？
0: 颤音它就是一个翘舌音，是一个响音，就 R 这个音。
1: 我不会，真的，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天赋的。
0: 也可以这么说，学习外语也跟天赋有一定的关系，也跟后天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的。
1: 但实际上从小对俄语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并且学的还不错，但是和你真正到国外可能是不一样的两种感觉吧。
0: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在我出国的时候，我最让我感触的就是我之前学的这么多年的外语的经历，感觉到国外的那一刹那间，就像都是从零开始的，就是，
1: 差距很大吗？
0: 对，差距很大。就是我在课堂上和我在书本上和我在国内的接触的这个语言的氛围，和我到国外的接触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当时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感觉我这十几年的这个外语白学了，真是这个样子的。就感觉我就是跟外方的这个老师的交流，包括生活上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上的一些沟通，感觉都是在从头学。就是说出的一种外语，给人一种感觉是我说的俄罗斯人听不懂，俄罗斯人说的呢我也听不懂。这样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将近小半年。
1: 小半年，就是发音方面的问题吗？
0: 发音，的确是发音的方面。后来我经过探索和这个了解，的确是因为在原有的这个语言的语音的这个信息输入的时候它是错误的，你在信息提取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输出也是错误的，所以说它包括发音呢有一些不同和异同，就导致外方俄罗斯人听你就听不懂说的是什么意思。完了之后我们俄罗斯人说呢，我们可能听的时候也有比较这个不理解，就是语音上的一个差异。
1: 其实当时就是只是就像咱们现在常说那个哑巴英语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直观的沟通，
0: 对，
1: 就没办法来验证我们现在的这个逻辑是不是对的，框架是不是对的。
0: 是是是的，是的。
1: 当时就持续了小半年这样一个长时间，那时候是不是觉得挺沮丧的？
0: 的确是很沮丧，而且就是那种刚去的时候的内心的那种充满着自信和到现实，有句话说这个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我感觉这种心情在当时候真的可以来形容我当时的这种落差感和沮丧感。但是我尽快的调整，我通过与生活当中跟更多的我们同学交流，学习上呢更多不懂的与老师进行询问和咨询，不断的来提高自己。后来发现时间长了，日子久了，后来就是因为我的生活圈子基本上都是外国人，这在这样小半年这样的一个磨合过程当中，后来我就几乎天天在说俄语。 那个时候母语就是处于一种就是不用或者说遗忘的一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啊，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的自信心
1: 又回来了。嗯，但可是刚出国那一阵子，实际上你是抱着那种我可能比同批一起出国留学的人，可能我的基础要更好一些。
0: 嗯，是这样子的，是这样，是这样。
1: 但实际上去那儿之后，往往觉得啊，原来这是两个模式。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生活当中和学术交流上，包括学习上，和我自己的所学的语言，我只是说我这个基础过程当中，掌握了这个语言的一定的一个基础和基本的技能。
1: 嗯，
0: 啊，可能在我后续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可能的进入状态更快一些，可能他的这个适应的性可能更好一些。
1: 嗯，那这个过程中有你觉得学习过程中有比如说好玩啊或者很难忘的瞬间吗？
0: 最难忘的就是我的第一堂课，我感觉就像我处于一种隔离和真空的状态。
1: 嗯，
0: 当时我到班级里上的第一堂课，我还记得是一个女老师讲的是统计学。当时候
1: 天书一样，
0: 对，天书一样，完全就是处于一种懵的状态。
1: 嗯，
0: 我就只知道是老师在说是俄语，但至于他说的是什么，我完全是不知道的。而且我看我的同学，因为我的同学都是俄罗斯人，
1: 嗯，
0: 啊，他们都在不停的在记笔记。当时我是听着俄语，我手上不知道在应该去写什么。当时在这个落差感就是在第一堂课是非常大的，就当时感觉好没有信心，就是
1: 觉得很无措。
0: 对，
1: 一面焦急我听不懂，一面焦急啊我正常的课可能也会落下。
0: 嗯，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我课后之后找了老师深入的交流了一下，把老师课堂上讲的那些那个材料全拿过来之后，我复印完课后再进行二次的这个巩固和复习，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
1: 我觉得中国学生的这个刻苦劲儿是能给他们留下印象深刻的。
0: 中国人的这种的确是这样子。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当时候我们班级总共人不多，20几个人，就有两个中国人在一起，我们跟这帮孩子在一起。当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上的课留了10道题。当时候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业交上去之后，我和我的这个中国同学，我们俩就错了2道。其实俄罗斯人他就同学他们可能不认真，就错了将近一半。因为这个事情当时还在我们的这个系里，教研室老师们还作为一个佳话在传播。
1: 你看人家刚来这里，然后语言还不是说特别流畅的情况下，人家在这个科目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0: 课上就是懵的状态，课下就是点灯熬油的在努力学，只能这个样子。
1: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品质是在的，我们这个刻苦钻研毕竟是经历过高考的人，所以这个心态还是在的。好的，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This is Ch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即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宾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我们再次请见张雷院长。其实现在回头看，就是那段留学时光对您后来做教育做翻译埋下怎样的初心呢？
2: 提起这段时间，真的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让我真正的认识到了学习真正的点在哪儿，以及教育的追求是什么。通过这一段的留学时光，让我感触最深的，我认为教育的本质无外乎就是一种传承和赋能。而翻译的这种使命呢，就是一种沟通和互鉴。就是我们要走出去，同时把中国的文化向外国人更好的去介绍。那么这个桥梁的纽带就是我们翻译工作者要做的事情。那么教育的这个传承呢，就是我们要更续老一代优秀的教育家们的这种精神。赋能呢，就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要时刻的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探讨新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心理发展特征。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个时候不能说不一样，就是说时代和今天的这个社会发展包括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包括信息化手机的普及。在我那个时候上学，我根本没有什么手机，天天只是唯一的乐趣就是跟同学们在一起弹弹吉他。这是唯一的一个乐趣。所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习当中，只能通过学习当中来寻找这种价值感和存在感。
1: 那个时候心里是在有什么梦想吗，或者说什么想法吗？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就是我就是要好好学习。
2: 刚才就是因为在国外上课的那种落差感和到国外生活上处处碰到这些语言上沟通的障碍，当时我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俄语学了这么多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当时就有一个心里暗暗的，就是有一个劲儿，就是我一定要利用好我在国外留学的这一段时光。我一定要加油努力，我一定要能够说一口非常流利的外语，沟通上无障碍，而且也希望在回国之后为我后续的教育工作当中能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那你会挂在嘴边，比如说就是我当年的那个教学的那个当时的条件和水平和你们现在可是天差地别，你们应该怎么样，会这么说吗？
2: 主持人你怎么这么了解我现在上课，这是我的一个口头禅了，经常跟学生们这么说，我当年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同学们说，老师那你快给我们讲一讲当年的这些经历。一讲就半节课就过去了，有的时候 hold 不住可能就一堂课就过去了。但是每每提到曾经的过往，还是让自己虽然有心酸，但是还是很骄傲的。还是很骄傲的，毕竟通过这个平台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成就了自己。也让今天在课堂上能够跟同学们进行互动，有这样的故事分享。
1: 那你看当时在留学的过程中，你就是想好我以后要从事教育这个领域了吗？
2: 是的是的，我当时候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老师。所以说当时候我出去之后回来，我也就是继续回到学校继续任教到今天，一直一路走来，一直也是坚持在现在也是在坚持在一线教学
1: 教学。回国后您一直是一边上课工作，其实后来又读 硕士，因为我看你硕士就是在两个学校有两个学校
2: 的
1: 学位，应该
2: 是
1: 那么一直坚持我不断的学习的动力是什么？
2: 就是在整个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也让自己不断的来丰富自己，因为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也存在着一些教学和知识上的一些短板，也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来丰富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和知识水平，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不断的给学生们注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知识，让他们时刻的能够掌握更前沿的一些词汇，尤其是外语，它的发展是很快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很多新词新意的介入，它如果我们作为老师，如果你不时刻的与时俱进的话，我们总是抱着那一本书死啃到底，最终就是教授的外语就是刚才您说的似的，就是哑巴，就是学生们最后就是几本书学完，也说不了，也交流不了，也沟通不了，
1: 其实就是属于有一群孩子在你的背后，你在为他们遮风挡雨，在为他往前冲，我要了解，不断了解最起码这个领域的一些新知识，
2: 是这样子的，您说的我非常赞同，就是我每每看到这帮孩子那种求知的那种眼神，我觉得我应该备好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课，把我的人生经历和学习的这个经验，传达给同学们，大家相互学习，互相共勉。我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说在学生面前我就是以一个老师的一个身份自居，就是我从学生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我觉得与其是说师生之间的这种交流，不如说是彼此的成全。
1: 确实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2: 是的，是的。
1: 我看您除了不断在学习、在深造自己之外，实际上你有更多的实践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个在我们教学过程中是非常难得的，对于孩子们来讲也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不仅仅我能听到你讲的一些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呢，你能带给我更多的实践经验。
2: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始终坚持，就是说因为有这样一段的留学经历给我心里已经造成就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说后来我在回国之后不断的也是参加各种翻译的实践工作，如何在把我有学习的书本上的这些知识与也就是理论如何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发现我学了，比如说我学会了一个词汇，我这样去表达，我当我说出之后外方听到之后，不同的一个词汇的表述，它可能带来的一个修辞的色彩和语言的表达的一个真正的内涵，文化内涵意义，它可能带来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这种东西这样的知识只能是通过我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在工作当中和其他的业余当中参加各种翻译，包括随同的这种口译的翻译，这样的话我也能够得到很多经验，同时也不断提高自身的这个文化素养，同时还能够把它带到课堂上跟同学们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经验。
1: 那有没有哪次翻译经历让你觉得印象特别的深？
2: 印象最深的，我当时想起就是我带代表团去俄罗斯出访，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当时候我们中方两方洽谈完之后要合影留念，在这个合影留念的过程当中，外方的那个摄像师就问了一句，他用俄语问的，他说大家都站好了哈，完了之后在下面的一个领导有俄罗斯人说没服后景，这句话其实这个动词在我们俄语当中它就是进入到某个物体空间，但是他在拍照的时候用了这样的一个动词，我当时还很质疑，我说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动词，后来我跟俄罗斯人交流之后，他说就是我们大家都能照进去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对，
1: 但是在不同语境可能就有点理解不上去了。
2: 是的，其实还有一个让我难忘的一个记忆，就是我当时是跟着一个企业的一个

0: 董事长去跟俄罗斯去洽谈一个生意。当时候那个俄罗斯人，我们中方的一个驻外的一个代表告诉我说，小张，你去跟俄罗斯那个司机说一下，把车倒到库里去。
1: 嗯，
0: 我当时候我就是在脸比划带划了的，我说这个倒库怎么
1: 库里，
0: 对，怎么去说。
1: 嗯，
0: 其实通过我这一段的操作，俄罗斯司机明白了，他就用了一个动词。
1: 嗯，
0: 这个动词当说完之后，其实都是我在学习当中遇到的，
1: 嗯，
0: 也是背到过的这些词汇。但是当时候对我感觉，我说哇呀，我这俄语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后来我就不断的学习记录，就发现很多的东西的词汇的这种彼此的交流，它是相通的，很有意思。
1: 嗯，就是还是得靠
0: 实践，是的，
1: 实践你看才是能检验我们这个理论的一个标准，对吧？
0: 是的。
1: 所以通过不断的实践，你发现，哎，我好像把我真实的翻译经历带进了课堂，让孩子们也不纸上谈兵了。这点是更重要的了。
0: 嗯，是的，我一直跟学生们上课的时候给大家强调，我说我们不要死记书本。
1: 嗯，
0: 因为外语的知识点，我们词汇是基础。
1: 嗯
0: 啊，我们在掌握一定的词汇量，它短时间内可能会帮助大家提高你的听力能力，听力水平。
1: 嗯，
0: 但是在口语的表达过程当中，它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因为你的语言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是更多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去运用它。
1: 嗯，
0: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所以就是我们会经常除了不断的学习之外，我们还会做到不断的增长自己的实践的一个能力。
0: 嗯，
1: 同时也会让更多的孩子去实践吗？
0: 我们学校始终都是坚持言语实践，就是注重孩子们的口语和听力水平。
1: 嗯
0: 啊，它和我们这个纯粹的这种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它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我们更注重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素养培养。而且我们这么多年来也是坚持的，就是小班授课，就是大量的运用外方的老师，中方来辅助。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能是前段时间一段时间学生们可能不适应，但他坚持一年或两年，孩子们的整个的口语和听力都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化和提高。
1: 嗯，我看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很多您的学生应该是给您留言，有山东学子发来贺电，河南学子发来贺电，还有说俄语教学三件宝，言语实践方法好，这都是之前在课堂上提到过的，是吗？
0: 是的。
1: 嗯，还有就是说很多说可能是您的学生经历过啊，罚写一万遍就过去了。会有这么多遍吗？不会吧，是个夸张的。
0: 嗯，这不是夸张，这是真事。
1: 真的吗？
0: 真是这样子的。
1: 一万遍。
0: 嗯，的确是孩子们当时候我发一万遍主要是针对就是我们班级学习特别好的孩子。他这样的错误我坚决是零容忍。就是我一直跟他们说这样一话，我说你们觉得学习可以偷偷懒或者是耍耍小心眼就过去了。
1: 嗯，
0: 但是我说如果你要觉得这样的话，我经常上课我就对他们说，我说那我把你眼睛里放一粒沙子，如果你能坚持一天的话，我以后就对你什么都放松，一切绿灯。但是学生们就当过玩笑听过之后，但是孩子们虽然罚了一万遍，但孩子们也都是坚持完成了。
1: 嗯
0: 嗯，就是这个事情让我也是非常欣慰的。
1: 嗯，
0: 主要是我对上课孩子们的教育，我们一直给老师们灌输的思想也都是分层分级的这样一个教育，叫因材施教。
1: 嗯，
0: 我们把孩子们根据他们的优点特征，我们将它分成类，分类完之后呢，我们对他们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和教学任务。
1: 嗯
0: 啊，好的孩子呢，我们一般就是对他坚持零容忍。如果这个错误我们认为他不应该犯的话，可能就是通过罚写这样的形式来警示和告诉他。
1: 所以罚写一万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0: 这是真实存在，但现在我几乎不罚写了。现在不罚了，
1: 因为可能在语言方面我们不断的重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是的，我当时您说的这些，我想起当年我的老师跟我说，他说，张雷，你要想好好学习，想要掌握一门外语，要掌握八个字，叫，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1: 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0: 是，所以说我天天下课跟着外国人留学生在一起。
1: 哦，就是你把你的这个方法也教给了孩子们，
0: 是这样子的，
1: 就是通过不断的练习，
0: 不断的学习，
1: 我们就像磨耳朵一样，就是不断的磨，不断的磨，
0: 不断的磨，是的，
1: 好的，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是自己的品德。
2: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3: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4: 我们继续请进张院长。刚刚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里，有很多您的学生留言说一生难忘师恩，张院长特别负责任。张院长好，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有责任心的老师。然后还有说认可你说发帖特别有用的就很多，我发现你的群众基础很好。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回忆一下当时第一次就是学成归来站上讲台的那一刻，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和心态？
5: 我那从国外回来那年应该是2005年，2005年底那个时候，当时候教的我的第一个班级是05本2班的这帮孩子，他们现在已经都是工作在对俄贸易的一线，孩子们非常优秀，当时候那个时候我刚从国外回来嘛，那个时候那种精神状态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来，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口语一定要练得最棒。老师就是能做到的，就是希望你们，在出国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当中能够不像我再有这么多比较尬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吧。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热忱劲和那个心劲全都投入到了这个教学当中。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时候也是一腔热血，
1: 嗯，
0: 带着孩子们就这样的一步步走来，一届一届的过来，到现在工作了20多年，就是有这帮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和他们对我的这份认可，也是让我一路走来坚持的一份初心。
1: 是的，就是告诉你们我的来时路，但是你们不要走我的老路。
0: 是的
1: 我站在讲台上就是把我的一腔热血我这几年积累的我在外面看到的世界就一股脑的全告诉你们。
0: 嗯，是这样子的，我见到哪个班级的课，我上的课的时候，我都是给他们把我国外的这一段学习经历和生活跟他们共同分享，共勉，互相学习，互相提高。所以说我永远坚信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老师我们永远不能以师者而自居，我们永远要放下自己的这个身段，到融入到学生当中，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孩子们的学习的需求是什么，孩子们的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我们作为老师要时刻的这样的去了解他们，这样的话也就是我们下沉到一线跟孩子们在一起啊，跟他们共同学习。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学生们的年龄上下也就是个相仿的，也就是最大的也就是差个3-5岁那个时候。是这
1: 样，很年轻。
0: 对，很年轻。所以说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吃也在一起，学习也在一起，生活呢也是在一起啊，了解他们的学习所需，了解他们的生活。啊，就是一直跟他们坚持的，包括到今天年人到中年了，但是虽然说有一些可能是在这个身体上可能是没像当年年轻是那个样子，但是现在我仍然是坚持在一线教学当中，仍然是跟孩子们在一起，了解学生们的所需及学生们的所盼。
1: 是的，刚刚这个张磊院长还说呢，他的第一届孩子印象非常深刻，是本二班，评论区里就有12届的孩子来向你问好了。还有同学说，雷哥的教育并不只是表面教育，而是从内心深处唤醒我们的求知欲望和灵魂。还有贾航说了，张院长是一位真正把为人师表和不忘初心留在血液里的老师。这一刻值了，是不是？
0: 值了，所有的所有的曾经的难和那种苦，我觉得在此刻全都融化掉了。就是觉得我这份职业的选择和坚守到今天非常的值得。
1: 是的，我们没有一个就是可能客观的环境还无法意识到桃李满天下的这种感觉，是吧？哎呀，眼圈都有点红了。
0: 非常感谢同学们还记得你这个雷哥，还记得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这份认可。正因为你们这份认可，这份相信，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份的坚守和执着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对，都是值得的。你看雷哥是我男神。还有说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哎，这个同学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他是不是有所指？
0: 我骄傲的学生很多，我觉得每一届都有那么些让老师值得骄傲。
1: 这个问题就有陷阱，那你
0: 说
1: 雷哥容易厚此薄彼，那你说我们说谁？那不如就说个比如说最近的，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
0: 某个阶段的，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这样的一个坚守，就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办学的一个特色，就是让老师们一定要跟学生们走得更近一些，要了解孩子们的心情所需。就是我们在整个教育当中，我们坚守的一个信念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就这么多年来在学校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和这样的一个坚持下，我们整个的一线老师也都是这样一个做的。就是我们当时在我们整个这学校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不成文的一个条规定呢，就是说一切从学生的利益根本出发。让孩子们远赴这样的一个吉林长春来求学，让孩子们能有获得感幸福感。 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所有的这些成员老师工作人员一直是坚守的这样的一个
1: 那刚刚我们提到我们雷院长他所在的长春国际商务学院，其实这个学校就是一直是我们吉林对俄合作办学的一个标杆，所以刚才您也说了，有很多就是现在毕业的孩子已经在对俄的各个方方面面已经开始就业了，所以在培养很多孩子的同时，我觉得这个学院它有很多可能和其他学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有很多自己的特色，同时呢它有非常良好的基础设施，非常良好的基础条件，它还有很多像实习基地啊、俄语等级考试中心啊等等交流平台，其实我觉得它方方面面都做出了一个自己的特色和表率。
0: 是这样子的，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这个言语实践方法，就是注重孩子们的能力培养，就是摆脱书本，情景化教学，小班授课，让外教和中国的学生的接触更多，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孩子们毕业之后不管是到国外留学继续深造，还是他走向社会工作，他都能够马上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孩子们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这样的一个向积极向上的一个劲儿，这是我们学生们普遍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对学生们的管理也都是严格要求，但是爱在其中，就是平时我们生活当中都是下沉下去的，有的老师甚至给孩子们生病了嘘寒问暖，甚至是端茶送药，真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的学生管理上，导员都是下沉到宿舍，关心孩子们，就有一些比较淘气呀、不爱起床的孩子们，导员们都是到宿舍挨个的去把他们叫起来，真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这样的一份坚守，也是换来了我们这么多年来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经验，也是老校长，我们李昌老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创始人，他当时提出了就是一切为了学生，叫三个一切，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包括他提出的这些三全管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就是所有人都参与了其中，这样的话能够更多的了解真正的管理当中的哪些问题以及痛点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很骄傲，这么多年来因为我们学校一直坚持着以实践角度去出发，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对接的实习基地，还有一些交流平台，这也是做到了一个产教研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学有所长，技有所长，就是让他们以后都能有自己的一份施展的一个平台，而且我们这些毕业生也让我们很骄傲，我们的毕业生很多现在都是在一线的对俄贸易领域当中，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我们长三角地区已经都安家落户了，
1: 就是大家都已经是不仅是桃李满天下，而且呢大家其实都已经学有所长，都已经有自己的一个成就了，
0: 是的是的，
1: 我能感觉到其实作为学校的教学团队，大家都是有很强的一个责任心和责任感的，同时我也能感觉到从你个人角度来讲，你对这个学院，对于我们的团队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这是个互相成就的过程，
0: 互相成就的一个过程，学校领导也是为了整体的学院的一个发展，迎合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用人单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需求，我们学校领导也都是在适时的调整学校的这个合作院校的专业拓展，你比如说我们今年招生人员反映上来的这个动物医学专业，学校领导马上呢就与外方建立这个书信往来，进行一些新的专业领域的拓展，时刻是围绕着市场需求而做出相应的一个调整和变化的，
1: 就是我们除了在语言方面我们研究的比较深之外，其实很多领域我们都涉及，比如说可能俄罗斯那边它这个专业它是强项比较好，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会引进过来，
0: 是的
1: 是
0: 的是的，就是我们对外呢就是对标国际人才培养的标准，以及不断的优化人才的培养方案，我们 以前只是小局部于这个纯粹的语言领域的一个学习过程。现在呢，我们把俄语呢也当作是一门工具，通过俄语这门语言来学习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专业领域。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年合作比较成熟的这些专业，有你比如说是这个国际贸易啊、管理啊、经济学啊，经济学主要几大方向，会计，还有包括审计，包括企业会计核算，它都是我们这几年来中俄贸易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拓展延伸，对这样
1: 的
0: 对急需的，它除了是对既会语言的人这需求量大之外，还需要懂专业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人
1: 才。对，你不能仅仅是会一个工具，
0: 是的，
1: 你还得利用这个工具来谋生。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你看，我们其实站在学院的角度，我们学院也是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就业。你最起码，你除了谋生之外，你可能也是存在一个人生成就这一方面。但我们站在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让更多的青年学子找到了自己谋生的手段，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包括我们现在非常重视这个中俄教育，今年也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所以您作为一个在一线做了20多年的教育人，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适逢今年是中俄两国国家教育年的一个开局之年，同时也是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的一个黄金时段。那么从经济贸易角度来看，就是给我最大感触就是说，近连续3年我们两国的外贸额度已经连续3年超过2000亿美元。而且今年2026年第一季度已经刚刚过去，最新数据显示，就是我们第一季度已经两国的这个贸易额度突破了6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4.7%，就是有望在今年年底，没到第四季度之前，可能就已经突破2000亿，也可能今年年底有望突破2004年的历史最高峰值。所以说，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表征，就能看出我们中俄两国之间在教育、科学、文化，包括这些贸易领域的不断深化，为我们这些学俄语。我们俄语圈有一个术语叫俄语人，就是对俄语来说，第二个春天又来了，就是未来的社会，这个两国之间的不断的这个深入的交流和发展，可能在不同的领域的人才需求肯定也是越来越多的。
1: 这也是不同文明的一个相遇，其实给孩子们也带来很多的新奇感。
0: 是的，
1: 所以你也希望孩子们在这儿读完书，不仅仅是拿到文凭，其实他可以得到一些更珍贵的东西。就像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宏观、更宏大的一个想法和梦想，是吧？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孩子们除了在拿到文凭之后，我们还要不断的夯实自己的这个专业素养的同时，我们还要有一个家国情怀。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学成归国之后，我们还是要报效祖国、服务社会。我们有大家才有我们的小家嘛，所以说我希望孩子们在拿到学历之后有家国情怀，还要学有所成，同时还要知行合一，还要这个兼具自己的这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高。
1: 您说的太好了，就是孩子学成归来有家国情怀，其实可以更好的服务于两国的这种友谊。
0: 是的，
1: 当做一个桥梁，也
0: 是的，
1: 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国内。
0: 是的，是的，就是对内呢，我们要引进来，把优质的这些资源我们要引进来。我们对外呢，要讲好中国故事。因为我们现在也都是在，因为我本身也是搞翻译的嘛，所以说翻译人就是嫁接两国友谊的一个纽带的一个桥梁，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说得太好了。所以今天你看，来到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和音乐广播，我们是双频在直播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刚刚开头我也提到了，我们中俄青年歌会已经成功的举办很多届了。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国外的受众，尤其是俄罗斯的受众，所以在这里特别希望您能够用俄语来给大家推介一下我们的吉林，好不好？
0: 好的。我就简单的说几句俄语。
1: 好的。
0: 乌萨克留千年， 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искренне выразить наилучшие пожелания всем радиослушателям провинции Цзилинь, колоссальных успехов и большого счастья в жизни и в работе. Провинция Цзилинь это произвела на меня такое незабываем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как мне было еще младше. Я здесь уже начал учиться, и до сих пор даже уже здесь работаю почти более 24 лет. Я, как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как вот хозяин провинции Цзилинь пригласить всех желающих приезжать к нам по экскурсию по нашему городу Чанчунь.
1: 嗯，感觉得有一万字啊，你给大家翻一下吧。
0: 就是祝愿听众朋友们，生活美满幸福，学同学们的学业有成，在工作中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二十多年前我来到吉林，在这片沃土上开始学习。已经过去了24年了，我对这片沃土是如此的热爱，吉林也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我也可以骄傲地说，作为吉林的一个主人，邀请全国各地的想来到我们大美吉林看一看，亲眼目睹一下我们吉林的发展，看一看美丽的长春北国春城。
1: 嗯，非常好啊，感觉是好像俄语。听起来好像比较长，但翻译过来其实还是挺简洁的。
0: 简洁的俄语的表述相对来说还是要复杂一些的。
1: 也非常感谢我们张院长的这个祝福和愿望啊，也是希望我们的学子可以能够越来越好，我们的学院能够越来越好。最后也非常感谢张院长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悟和故事。其实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就是不同的文明相遇，它不再是擦肩而过，因为有像张雷院长这样的人，有我们学院培养的一些学子，大家都是在中俄友谊的接力棒已握在我们的手中，所以也希望我们现在的年轻一代可以携手，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共赴广阔的山河，以青春为桥连接我们中俄的未来，用求知的眼睛，用滚烫的心来讲好我们的中俄故事。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人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3: 登顶乐坛最巅峰。
4: 大家好，我是黄子韬。
5: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6: 我是李宇春。
7: 大家好，我是胡夏。
8: 我是陈楚生。
9: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3: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嗨，大家好呀！又到了为大家揭晓最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时间了，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是2026年1694期的《东方风云榜》哦。
0: 那本周呢会有四首新歌进榜啊，在揭晓他们之前呢，我们先看看上周的前三都是谁呢？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季军门尼巴拉莱卡。
0: 亚军孟慧圆《野草探险家》。
3: 若成长就是不断重复的话，我宁愿永远当一个傻瓜。
1: 冠军王一恩《骑士》。
4: 我没想过撤退，将骑士奔成为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0: 好，这就是上周的前三名了。
1: 马上我们一起揭开本周最新的前二十强的排序情况。首先第二十名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邓泽西啊，带来这首歌曲，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共鸣的。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些朋友，他们似乎有一些胆小，但是又非常之深情。
0: 哎呀，

0: 榜第二十名。
1: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一首进榜的新歌，来自邓泽西，胆小的人。
2: 本周第十九名新歌进榜第二首出现了，好久没见的牛奶咖啡这次回归咯。
1: 牛奶咖啡呢，他的主唱 Kiki 啊，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他有一个 solo 的音乐人的身份，叫做仙羽。那这一次呢，也算是啊，仙羽这个音乐属性和牛奶咖啡的一个联名合作了。
2: 是的，就是你会发现啊，音乐人在他这个事业的不同阶段的时候，都会被打上不同的标签。所以来听听看，这似乎有一些奇妙的合作。我们来感受一下仙羽牛奶咖啡新歌，叫《愿你一身清澈明朗》。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风云榜
1: 第十九名，
2: 非常适合在毕业季听的一首歌啊，这是本周的第二首进榜的新歌了，来自牛奶咖啡鲜语带来的《愿你一生清澈明朗》。
3: 本周第十八名呢，这是来自锤娜丽莎带到新专辑当中的曲目，至高榜次到达第四啊，叫《白乌鸦的坦白》。
2: 那排在本周第十七名的第三首进榜新歌出现了，其实用这样的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品牌的名字做了一个谐音梗，我觉得他的巧思啊，真的是很棒了。
3: 是的，得帮他解释一下，这位歌手最近没接这个商务啊，这纯是一首怀念家、怀念外婆的作品啊。这是于真啊，最近呢，他其实发了一张新的 EP 啊，叫《来闻闻我家》
2: 哦，
3: 什么意思？
2: 就是用气味来表达了对生活的一些观察。
3: 是的，所以这首歌的这个名字其实也会勾起大家一些嗅觉的回忆。新歌叫《舒服家》，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风云榜
1: 第十七名，
2: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十七名，也是进榜的第三首新歌，来自于真自己的创作啊，叫做《舒服家》。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排在第十六名的这首歌了，上周第十九，本周升了三个座次了，他是黄礼格。
3: 是的，最近呢也会有同名他 EP 的巡演啊，《城市尽头》要在全国开跑了。这次礼格呢也要特别做客东方风云榜，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次参与巡演，除了担任歌手的身份以外，他也有参与很多幕后的工作哦。
4: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东方风云榜，大家好，我是黄礼格。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刚好聊到了这次城市尽头的巡演，应该会在不同的城市都会有落地。
4: 对，杭州
3: ，
4: 然后隔一周去宁波，然后后面还会去南宁，然后一系列城市。
3: 好的，那这次的巡演，因为我有看到你，早前的时候有在社交媒体上也给大家分享说，其实你还在做幕后的 VJ 的一些部分。
4: 对，
3: 是这些，所以这些幕后的工种都是你来完成的。
4: 就是也不说都是我来完成嘛，就是
3: 但你得把关，
4: 都会参与，然后就会像，因为这次像哪怕的巡演的一些装置，或者像我实体的一些设计，有些时候就是我觉得如果自己如果能去给一些灵感跟想法，我就会加快进度，就会这个效率会比较高。
3: 是，
4: 所以就是能做的就自己做一点，然后不懂的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完善。
3: 那你有在这么多轮巡演的这个过程当中，什么事儿是真的从生疏到熟悉的过程吗？除了做歌手本身哦，
4: 就是一场巡演我们得需要留下是什么东西，就之前可能就是需要一个宣传的团队就给我去收集去弄，现在其实大概就知道我一场巡演下来哪些东西是需要保留的，就是可以把它发出去的，就是去营销自己，去推广自己的。就是因为我
3: 宣发物料，
4: 对，就是
3: 出发图，
4: 感觉自己这么多年做下来，就是如果只要我审美疲劳的，那我的很多听众大概率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会就是避开把最好的一些最新的东西去灌输给大家。就像我之前网上冲浪二创什么一些网梗什么点，也都是想到了以后我觉得哎适合我的，我就继续做。
3: OK， 所以其实在你的工作室是不是应该就是大家有一个群，就是各自把最近看到很热的一些 hashtag 啊，一些热梗啊，就是都可以发进来，想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二创这样的一些东西。
4: 对对对，有
3: 对吧？
4: 对，
3: 因为最近的话我其实也看到你致敬李小冉老师啊。
4: 哦，这个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因为有时候我会刷到，首先我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东西，然后我才会去把它二创一下。对，我觉得这样可以跟就是像网友也好，就是线下来看演出的那些观众也好，让大家觉得我们刷的是同一个网络，就我们就玩的东西都是大家可能一起玩的。
0: 东方风云榜
1: 第十六名。

0: 谢谢黄立格的分享，他的这首《城市尽头》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了。继续来看一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5名，哦，这是四首新歌进榜成绩最佳了。
1: 是的，因为春暖花开了，夏天也快来了，很多的音乐节呢也已经要落地了啊。那这支乐队呢，他们的曲风就非常之适合在音乐节演绎。
0: 是的，作为一支老牌的啊这个朋克乐队呢，反光镜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了。那这首情歌啊，可以说那是相当的浪漫了。我们来听听看吧，来自反光镜带来的《偏偏更想你》。东方风云榜。

0: 寻榜第十五名
1: Love Radio 92.7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4: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2: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Love Radio 92.7。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

0: 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5: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4: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5: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4: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5: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4: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再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5: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4: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5: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4: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5: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4: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5: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4: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5: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4: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5: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4: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5: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啊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4: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5: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4: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6: 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7: Love Radio 92.7，
8: 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9: 欢迎回来，正在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694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我是罗毅。
10: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倒数本周榜单第14名，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刘雨昕啊，她最近有参加到一档音乐综艺当中，在录制现场的时候也是有感而发，有了这首慢歌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8: 东方风云榜
11: 第14名，
12: 虽然已经开始

0: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14名，来自刘雨昕自己创作啊。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同时呢也是送给自己的一份音乐的生日礼物了。
1: 是的，
0: 那继续来看一下排在本周第13名的这首歌，上周第16，本周升了3个座次。作为自洽，我觉得这首歌的标题就把这个重点啊讲得非常的清楚了。
1: 嗯，是的，可能很多人在忙忙碌碌当中啊，还真的会丢失自己哦。
0: 嗯，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这是来自房东的猫演绎的呢，也是一首 OST 的作品，歌名就叫你得先是你自己。
2: 东方风云榜第13名。

0: 刚听到本周第十三名，这首歌曲来自房猫带到前进三格的作品啊，叫你得先是你自己。接下来本周第十二名呢，这大步流星往前冲啊，上周刚刚进榜，但是本周一下子前进了八格，来自蒲熠星的新歌，这是和 Tank 吕建中的特别合作，苏轼与怀民。
1: 嗯，那这个合作可以说是让人非常的惊喜且亮眼了。
0: 对的。
1: 而对于记录生活，其实也有很多歌手非常擅长，比如本周第十一名，这是来自孟慧圆呐，哎，这也是上周的亚军歌来着啊，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绎的《野草探险家》，我们再来听听看吧。
2: 东方风云榜
3: 第十一名。

0: 刚听到这是来自板娘孟慧媛带到野草探险家。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快速回顾一下刚刚揭晓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序。
1: 东方风云榜 Top 20，
0: 第20名邓泽西《胆小的人》。
2: 第19名牛奶咖啡鲜语，愿你一生清澈明朗。
0: 第18名锤娜丽莎《白乌鸦的坦白》。
2: 第17名于真《舒服家》。
0: 第16名黄礼格《城市尽头》。
2: 第15名反光镜《偏偏更想你》。
3: 偏偏更想你从来不怀疑。
0: 第14名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4: 未曾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钟有你有我。
2: 第13名房东的猫你得先是你自己。
5: 愿你能走出风一样的轨迹。
0: 第12名蒲熠星苏轼与怀民。
6: 这就几对的几对。
2: 第11名孟慧媛野草探险家。

0: Top 20。好，这就是本周的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了。
1: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前十名最新的排序情况啊。首先第十名这位歌手，我们得实名表扬一下，今年非常之潜力啊，有在积极营业。
0: 对的，而且把他的这个浪漫的音乐诗人的形象啊，在继续的发挥当中了。他就是人帅歌好听的李健老师。
1: 是的，年初的时候呢，有一首登上马年春晚的《人间共鸣》啊，大家非常之喜欢，也拿下了东榜的冠军。最近又发表了一首新歌了。真的很适合在夜晚来聆听啊。
0: 那我们就来感受一下李健老师自己的创作啊，《蓝色夜曲》。
2: 东方风云榜第十名。

0: 刚听到李健带到新歌蓝色夜曲叫上周前进五格咯。
1: 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第九名，这是尹玉客啊，有点小转型的感觉了，轻快了很多，自己的创作，歌名就叫一语升空。
0: 那本周第八名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小林林于植啊，最近呢也有听说小林还是在做新歌的，希望说可以让更多的音乐作品被大家听到，那这首作品就不容错过了，叫西湖西。
1: 嗯，那排在本周第七名的这首歌呢，来自上周的第八，本周小升了一格作词啊，民谣歌手陈鸿宇拿出了自己的生活的记录，叫做杭州的雪。
0: 那本周第六名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最近一直在东方风云榜动感101都有热播啊，这是来自 TNT 时代少年团带到了新专辑当中的曲目，也非常之上口，摆脱地心引力。
1: 继续来看一下本周第五名，这是来自延安啊，很有 CT 感觉啊，叫做等到落日渐渐弥漫时。
0: 嗯，那本周第四名的这首歌曲呢，你要说起来的话也是大家在城市生活当中的一种感受吧。
1: 嗯，这就是啊，平时的摩天大楼啊，你抬头看的时候会想起很多。来听听看，来自黄玉博自己的创作，歌名叫《高高的楼房》。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2: 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3: 欢迎回来，正在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694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我是罗毅。
4: 各位好，我是王凯。
3: 那我们来看看本周的前三甲的情况啊。首先排在季军的这首歌，哇不得了，这是上周的冠军来着啊。
4: 哎，本周依然能够维持在前三甲的行列当中，证明真的有很多乐迷喜欢呢。
3: 是的，这就是易恩，王易恩。我们来听听看这首《骑士》。
2: 东方风云榜本周季军

0: 温柔的骑士啊，这是王艺恩又帅又好听的一首作品了。这首歌呢，本周第三名。
1: 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的亚军作品了。在记录自己的人生的这样的一种创作的路线里呢，有一位歌手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就是他把别人的叮嘱啊给他写出来了。
0: 是的，其实呢，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也是给自己的一番叮嘱吧，是在生日的时候特别发布啊。在当下的王十三王啸坤想要对自己说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新歌本周亚军位次，啸坤呢、啊、
2: 东方风云榜

0: 有点感动啊，这是来自王啸坤自己的创作了，歌名叫啸坤呐。那接下来第1694期东方风云榜的周冠军到底花落谁家呢？
1: 最近要说整个榜单当中最烫嘴的一首歌，不好唱的作品，我觉得这首歌必须再列。
0: 是的，甚至有网友开玩笑说这歌啊，平时都不敢随便听。
1: 是，而且最近隐隐约约有听说啊，已经有音乐综艺已经锁定了这首歌曲，接下来的话大家应该会听到很多歌手来翻唱哦。
0: 太好了，这就是门尼由他自己创作的单曲啊，巴拉莱卡摘得本周冠军。
2: 东方风云榜本周冠军。
3: 纷飞的大水绕开了车队，我们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彩色爱的腿，玻璃瓶

0: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我们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2: Love Radio 92.7。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Love Radio 92.7，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2: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1: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2: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1: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2: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2: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

0: 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0: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0: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 用上三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1: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101.7. No music, no life.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98.7。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奇。927就爱和你在一起，520底价告白，商城福利，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最高满5200元送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商城首页每日秒杀福利，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吧。今天为大家安利的这款好产品是来自新疆的长绒棉 T 恤，这款 T 恤那采用 100% 新疆长绒棉材质，上手触感细腻软糯，久坐出行毫无压力，而且呢，透气性堪称一绝，哪怕是夏日高温出汗再多，它也能够快速的吸干汗液，疏导湿气，让你能够从早到晚保持肌肤干爽。版型宽松显瘦，男女老少都能穿，不挑身材，不挑年龄，兼顾时尚与舒适。今天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也给大家带来了给大家准备了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到手三件只要79元，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去抢购吧。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律师呢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服务方向，也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呢，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呢来自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英章律师。那今天呢，咱们来接近第一通的求助热线。你好，你好，这位尾号是0550的朋友，你好。能听得到吗？
1: 啊，能听到，刚才没声了。
0: 啊，您请讲。
1: 喂。
0: 哎，能听得到。
1: 啊，是我。那个，我想咨询个事儿。那个，就是我姨家有个妹妹，然后我这个妹妹当时，我姨和我姨夫就是管男方要彩礼，要了18万8，但是男方家买房干什么的，就是一直拿不出钱来了，就答应只能给12万8，但是我这个姨和姨夫就不同意，不让他女儿嫁给，不让我这个妹妹嫁给那男的。完了，我这个妹妹愿意，完就偷摸的，因为她不愿意嘛，就把户口本藏起来了，她俩就没领了证，没领了证。但是我妹妹就偷摸跟那个她对象就在老家办了那个婚礼了，就结婚了。结婚了，后来就是我姨和我姨夫知道了，就是这彩礼没达到标准嘛，就生气，就总去搅和去，不让好好过，完还说要告这个男的。我想问问律师，这个事儿能告得出吗？
2: 听懂了啊，能告，能谁告呢？你妹妹、你妹夫能告你姨和你姨夫，听懂了吧？不是你姨和你姨夫去告去啊，人家是成年人，除非你告诉我，你说你这妹妹未成年，她给拐带走了，那咱能告。否则的话，我们不能够，法律上不允许支持啊，就是索要彩礼。啊，这种干涉他人婚姻自由，亲爹亲妈也不行。你姨和姨夫不论是出于好心认为过来人，还是说看这姑娘觉得跳火坑了，无论是什么原因，这个东西可以口头去商量，可以去协商，但是如果暴力的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毕竟人家是成年人，婚姻自由这个是我们每个公民自己的合法权益，听懂了啊？得跟姨和姨夫说，作为父母来讲，能够，张律师也是父母，能够理解啊。尤其是觉得好多人都会觉得我是过来人，我们看到了未来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觉得孩子呢在这个时候年轻，他一时冲动，为爱情冲昏头脑，我们不想让他吃苦，但作为父母来讲不能暴力干涉。他能做到的是什么？当孩子有选择的时候尊重他，因为已经成年了。如果啊，未来他可能真的是预见到这可能是一个坑，那怎么办？那你就多帮孩子攒一些物质条件和基础，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作为支撑就好了啊。跟你这个姨和姨夫去说，张律师告诉他的这个事儿，他不能告，他要告也是被告，也是被别人告的啊。第一，能够尊重的就咱们就尊重，能理解的理解。第二，实在不能理解了，我们就支持，好吧？跟他说啊，这个事儿不能去干涉人家的婚姻自由啊。
1: 啊，那我给转述给他吧。好，转述给他，谢谢您，律师。
0: 好，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呢，如果说有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速帮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继续的来迎进今天的第二通热线啊，打进5266的尾号为8510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我这边有个就是问，有一个就问题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我这边吧，就是代理一家产品，然后呢，代理的时候吧，就是跟他签的合同签到年底啊，然后呢，他是我一定的费用。
0: 嗯，您继续讲。
3: 然后呢，就是他有一定的费用支持，他签合同签到年底嘛，今年年底。然后那个现在就是中途呢，他就是我也没有没完成任务。然后也没有什么情况，完了他就取消我代理权了，完取消我代理权了吧，然后让我把我手里边这些客户要交接出去，然后那个就是，我现在就是跟那个客户签的合同也是签到年底的，然后那个现在他厂家不支付我这些费用了，然后要给我取消代理权，完了还要那个就是，就是那个费用也不支持了，你说这样是怎么整？咱们能处一下吗？
2: 听懂了啊，您这边呢信号不是特别好，断断续续的，但我大概听懂了。 是您呢作为一个厂家的

0: 销售代理他给了你一个代理权限，然后你代表这个厂家签订合同，或者是以个人以你的身份，或以你代理商的身份，或者是你以委托代理的身份，以厂家的身份等等都可以的，看你合同怎么约定的啊。那你去替他签了跟客户的这种合同，现在呢他撤销，他单方面解除了这个委托代理合同啊，他现在撤销了代理权。首先呢，代理权是一方赋予另一方权利的这样的一个合同，他是不是可以取消？可以的，但是他可以取消不代表不承担责任。比如说第一，他当年给你的代理权是合法有效的啊，那这个时候在你在合法有效的代理期间你签的合同他都要承担，他都不能够反悔的。第二呢，你们的这个代理协议是有偿的，比如说你想得到这个区域内的销售代理，你可能支付了相应的钱款，并且呢你在促成合同之后每单还有相应的提成，你们当年是一定有协商的。那他现在单方面的撤销了你的代理权，属于他对原来的这种委托代理合同的解除啊，那他违约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责任有约定按你们的合同约定来，没有约定按照你实际的损失去计算。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你给我提供你们俩最开始签的合同啊，如果有纸质的最好，然后如果没有纸质的，那您就会更麻烦一点，他怎么授权你的这些微信聊天呐、啊，这些相关证据就会很难了啊。所以这个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要收集好相关证据，只要咱有证据能够提交到法院，那咱又是有道理的，那咱就可以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好吧？
1: 啊，他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合同这块呢他不给我，因为我们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他拿走去盖章了，完盖章之后他始终就没给我邮寄，然后我这边也没跟他要，完他今天撤销我代理权之后，我现在要合同他不给我，现在是但是那个之前跟我签合同那个业务员呢他已经离职了，然后我当时我问他，我说那个就是我们这合同咋整，他说这个合同已经交接给新人了，完给新人，我们跟新人要，新人就是那个也不给我们，他说那意思领导不让给，完了那个我们这边有电话录音的，就是我们当时签合同签到年底，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就是都有录音的，但是他这个合同始终不给我，就是要他也不给我。现在
0: 听懂了，我问一下你的合同有没有电子版的，或者是有没有当时的照片？
1: 这个合同好像都没有，因为我们当时签，但是我们有往年的合同，2023年的、2022年、2021年都有。
0: OK，
1: 就是
0: 好的
1: 啊，
0: 那您这样，您把您往年的合同提供给我们，然后呢他因为每年的这个合同他都是有期限的，然后你又有比如说这种费用和之前的合议你又有录音啊，那即便没有合同，那我只要因为民法我们的诉讼法律它并不要求你挣到100%，因为这个不现实，如果法官要求你所有东西都挣到100%，那这案子没法打了。我们民法的审判原则叫高度概然性，你有原来的交易习惯，就即便没有书面合同，这个从法律角度上啊，从我们法理角度上来讲，分析叫什么呢？有书面证据的按书面证据，没有书面证据的，我们可以推导交易习惯。那你的以前曾经履行过的合同，虽然那个已经履行过了，但是我们是能推导交易习惯的。你又有初步的证据证明你们达成了新的协议，有录音录像，我觉得您的证据在我初步分析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还挺好的。那如果咱想打官司的话，把这些证据都整理清楚啊，整理清楚之后提交到法院，让法官能够完整的还原，或者是至少还原70-80%你们的真相，那咱就增大你的胜算可能性，好吧？因为，你现在的问题是你当年的疏忽大意，书面合同签订之后你没有保留，你甚至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个是咱自己的错，对吧？那只能给我的诉讼增加了一定的障碍而已，但不代表我的这个疏忽就要吃哑巴亏，因为法律是公平的，好吗？
1: 好的。然后那个就是现在我这边能加一下您微信吗？然后我
2: 没问题的，后续呢您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啊，您记一下2463456、2463456，对，很好记的。然后呢可以把自己手头上的材料啊很多的内容可以发过来，让律师的看一下，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呢可以再次的和咱们素邦律所的微信来继续沟通，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2: 好的，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呢还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继续沟通的。再次的重复一下啊，咱们的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33、8581-566，也欢迎您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继续的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7615的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你好，能听到，请讲。
3: 这样的，我有一个问题要咨询一下张律师。就是我跟我老公有一套婚前的房产，就是我老公的婚前房产。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俩做了一下公证，就是公证到我名下了。完之后还贷还有我老公还，我想知道这个房子就是属于我的还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0: 公证到你名下了，你们做的是赠与公证吗？
3: 就是到公证处，公证处公证的。
0: 公证的是什么内容啊？他赠与给你了，婚内把他的婚前个人财产公证到你的名下，属于婚内赠与。你是不是做了一个这样的赠与公证，是吗？
3: 嗯，对对对。完之后，但是我们有那个房贷没还完，完房贷他由他继续还。我想知道这个房子就是属于我的还是属于他的？
0: 这个房子债权上属于你，物权上仍然属于他。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老公有没有权利把这个给你？可以的，有权利，没有问题，听懂了吧？但是我们的房子它有个特殊的规定，就是房子是一个特殊的，它的不动产物权什么时候转移呢？登记到你名下才转移。你老公做了这个公证说给你了，实际上它是一个承诺，但是这房子真正从法律角度上来讲是你的，是你俩上房产局去做过更名过户。如果你不去，这个房子在法律上目前为止还是你老公的。我告诉你区别在哪，如果你老公现在欠我钱啊，我要起诉他，我执行他的财产的时候，我仍然能执行这套房子。为什么？因为在法律上这套房子是你老公的，明白吗？没有过户呢，我就仍然能执行。如果他现在欠银行钱还不上，银行仍然能执行，不用他把银行钱全还上了，你俩没过户，他现在欠我钱，我都可以执行。执行之后我把这房子拍卖走了，你老公答应赠予你的东西是不是说到做不到了，对吧？
3: 对，
0: 那你老公赔你，他赔偿你，因为你们的赠与合同原则上赠与合同没有过户是可以撤销的。所以说你们去公证处，我相信一般的公证处啊，我没看到，但是你回去看一下你的公证书，一般的公证处他会要求做一个不可撤销的公证啊，或者是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会做什么？如果这个不能够办理过户，将来这种公证的这样的赠与啊不能够履行的情况下，那如何赔偿？一般我们也会做，像尤其是婚内财产协议的时候，我们经常做这种婚内财产协议，就是一方将自己的婚前财产转换成夫妻共同财产，或者转换成一方的个人财产啊。但是确实如果你不做产权登记的变更，这个协议也可能履行不了，明白吗？真正啥叫到你手了？过户的到你手，如果没到你手，现在你可以告你老公赔你，将来这房子有问题了你让他赔你，你现在的公证书起到这一步的作用了啊。
3: 就是这样，就是我老公赌博还有嫖娼，我被我发现了，所以我就把这个房子公证到我名下了嘛。但是那就是我怎样才能保护我的权益呢？是做婚内财产协议吗？
0: 对，做婚内财产协议，千万不要写忠诚协议啊，也不要写离婚协议，这些都是违法的。婚内财产协议是不拘感情的，我们仅对财产处分，并且一般这种赠与是要求支付的，要求实际履行的，比如说钱过到你名下，房子过到你名下，否则的话这个效力可能都会有问题。所以你的婚内财产协议当中如何措辞，如何写，包括刚才我说这公证处，因为我不知道你去的是哪个公证处啊，就这公证他到底给你公证的内容，公证的这个赠与协议的内容到底能保护到你什么程度，你还需要再进一步的看一下，自己回去把公证书好好看看，如果看不明白把公证书发给我，我帮你看看，如果我认为说这公证书上稍微还有点小瑕疵，我们应该再加点什么东西，我会告诉你好吗？
3: 好的，可以，张律师。
2: 那后续呢？如果说您还有任何的问题啊，也都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246-3456，也请您记好。可以把自己相关的内容呢也发过来，让咱们的张律呢再看一下。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沟通，好吗？
3: 好的。
2: 那再一次呢，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您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呢，迎进今天的下一通热线，打进5266，尾号是5166的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张律师好，主持人好。那个我在长春新区人民法院提交一个网上立案，但是现在这边给我发过了一条短信，说是审查不合格。审查意见是需提供购买涉案商品账号实名注册信息。我想问一下，这个 暗色商品账号实名注册信息具体是什么材料？
0: 就是您可能没有明确的被告吧？
4: 被告有。
0: 那您的证据，您买的是什么东西？
4: 买的是管道疏通剂。
0: 他跟你驳回的理由是什么？怎么说的？您再说一遍。
4: 您稍等，我再开始，我停一下啊。是需提供购买暗设商品账号实名注册信息。
0: 购买账号的实名注册信息。
4: 对。
0: 购买这个产品的时候是网上购买的吗？线上购买还是线下？
4: 那个网上购买，互联网那个法院。
0: 网上购买的话，那它实际上就等于没有明确的被告信息，听懂了吧？你要告的是我在网上某一个商城买的东西，现在我要告这个商城说他给我卖的东西是假货，那您得知道这商城是叫啥名字，这商城是谁做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他让你提供的是明确的被告信息，就相当于你告一个自然人，你说他欠我钱，法院告诉你，你得给我提供这自然人身份证号码是一样的道理。
4: 律师稍等一下，我打断一下。我这个被告已经很明确了，是安徽的一个企业，完之后法人和工商啊，就是怎么说呢，营业执照有那个营业执照那个编号。
0: 您现在呢是在网上买的，然后您是在网上交易平台上下单的，您怎么证明这个您现在告的安徽的企业就是卖您产品的这个企业？他是不是得在这个平台上他用这个企业注册了他的商号，所以你在这儿买的？
4: 这个有，我这个我已经提交了。
0: 如果你要是有，你就线下去立案就完事了，线下让他直接给你审核一下，因为网上就是一个初步审。就是刚才你跟我说的，我觉得应该就是这种情况，他没有让你提供这个线上购买这个商号信息，就是啥呢？你跟我说你说告的是某某某假公司了，但是你说我是在上平台上买的，万一你说我在平台上注册，我冒充那假公司呢？所以他说你购买商号的时候，你得证明他是假公司注册的，这样说明你没告错，你告的这个被告就是他，不是别人冒名顶替他的。他要你那个交易信息平台上的这些东西。如果你说我已经都有了，我所有东西都全了，因为网上审核的时候他就上传照片，他可能看的没那么细，那你现场线下去现场立案就行了，好吗？
4: 行，好，谢谢。
0: 没事，不客气。
2: 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呢，想要继续的沟通，都可以的添加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进行咨询。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呢，也欢迎大家如果说在不方便的时候尤其是像刚刚这位听友啊，在开车呢，首先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要边开车边这个打电话咨询，可以把车呢停到道边啊，打开双闪，在确保是一个安全的环境的情况下呢，再来进行咨询。同时呢，也可以把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咱们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然后关注之后呢留言即可。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打进热线。同时呢，也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那在这儿呢，咱们也是来观看一下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提问说，主持人好，张律好，我10月10号的时候啊，把父母呢送到三亚一家包吃住的这个旅居的康养中心来过冬啊，交了6个月的租金，现在呢是住了2个月，父母呢不太满意啊，也不想住了，原因有很多，比如说一开始口头承诺说可以提供这个停车位，后来呢是自己花钱找的，还有这个床垫床品啊很旧很潮，甚至呢还有这个螨虫，导致呢这个老人皮肤过敏，网购的床垫枕头呢要给这个老人用，最可怕的是这室内居然有老鼠，还把人给咬了，一直找不到工作人员处理，像这种情况的话，肯定啊，这个心疼老人，不可能让他接着住了。他余下的这个4个月的费用能不能要回来？怎么要？那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合理的操作？那是这样的。
0: 听懂了，跟对方协商，要求解除你们的这个服务合同。康养签了6个月，我要在这儿享受6个月的居住和相应的提供的配套服务。现在呢，没有享受满6个月啊，我要求解除合同，提前解除。你把它想象成租房子，我租6个月，但是我住进之后发现这房屋漏水，我现在要走了，我要解除合同，那个怎么解决？您这就怎么解决？这样说是不是更好理解？然后这个时候啊，如我们占优势的是什么？ 因为如果咱都知道租房子，我要是说我签了6个月的合同，但是因为张律师搬家了，张律师现在我换了单位，我换了工作，我现在想换个钱。

0: 其他的房子是不是我违约，所以我要给人房东有违约金的。比如说房东说我押金不退了，我租金不退了啊，那你剩下这四个月房租我退你俩月，我合同当中约定我要扣两个月的违约金，那我都得认啊。那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我违约。而我们现在呢，你想解除的时候，你想说的是他提供康养服务的这家服务机构他没有达到标准，那你就收集好相关的这个证据。那就等于是张律师租了个房子进去之后发现漏水，这个时候我不住，不但我不需要赔房主的钱，房主还得给我钱，我搬家的费用我都得朝他要，对吧？因为你没有给我提供一个合理的、合法有效的居住环境啊。所以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看一看你们俩的合同怎么约定的，谁错了谁赔谁钱啊，有约定按约定。第二个，收集好就是您说的这些，他的这个达不到标准，那具体他当时宣传的时候跟你说我的康养能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啊，那我现在事实是什么情况的啊。而且还有一个这个关键点啊，刚才我们说发生了老鼠咬人啊，首先呢有老鼠这个东西吧，我们不能说就合同不能履行了，因为确实可能我认为安全标准不太达标啊，这我心里不舒服我可以搬走，但是老鼠不归人家管，这万一是来串门的老鼠的，对吧？那你说仅有老鼠不行，但是老鼠咬人这件事儿，谁被咬了，这种受伤你没有给我提供安全的居住环境，不仅仅是解除合同的问题啊，我这个看病的我要有相应的这个处置的问题，那你都要给我进行赔偿啊，那这个还涉及到人身损害了。如果我的人身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时候，那我们就有更好的理由去解除合同。我个人建议这件事儿，第一协商为主，因为对方是个经营机构，他指定不会想把口碑弄没，否则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经营机构他就不想好好干了，对吧？他要是想常年干，他要的是他得要脸，他得要口碑。那大多数协商是能解决的，但如果你们实在是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两部分证据，第一，把你们签的合同拿来，你交费的证据；第二，他现在不好的证据拿到手，我们照样起诉他解除合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老人该住哪住哪，对吧？该怎么过日子怎么过日子，不能为了这点事儿生那个气。然后回头剩下的问题啊，咱们可以子女帮着解决，或者您忙实在是没有时间，你也可以啊找一个专业的律师，我们去跟他去协商去谈判去。咱不应该本来是想让老人开心，不应该为这点事儿让老人再难受，好吧？
1: 没错啊，张律师呢已经和您解答的非常的详细了。目前已经不是不适于居住的这种情况了，甚至已经发生了老鼠咬人，甚至可能要追责。当然了，张律也解答的很清楚，先协商啊，后追责，这样的话呢可能更好处理一些。咱们的后续呢也可以有相关的内容、相关的材料吧发过来让律师看一下。添加微信是24634562463456。同时呢再次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85815266，欢迎大家呢继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呢，迎进今天的下一通热线啊，打进5233，尾号是835的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啊，张律师，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买的那个新华保险，给孩子们买的新华保险，然后现在缴费10年了，然后发现那个孩子生病的话，才知道就是当初卖我保险的这个业务员的话，就是完全的话是忽悠我，就跟那个合同上那个就是讲，就是他当时讲的，跟那个现在合同上说的完全是不一样。然后我现在缴费10年了，我现在的话要求他退款，他说只能给我，保险公司说只能给我退现金价值，因为当初他卖我保险的时候根本就没提过现金价值这一说，他要是说的话肯定不可能买，就是所谓的现在我交了10年的钱的话，他就能给我退很少的一部分。我想知道的话，我现在这个钱我能不能要得回来？
0: 嗯，听懂了。首先我告诉你啊，保险公司跟你说只退现金价值，它的依据在哪儿呢？它依据在合同当中是有约定的。他认为什么呢？他只给你退现金价值，他认为这个是属于我们保险公司正常履行了，然后你单方面的解除合同，对吧？所以我已经丑话说到前面了，我现在你解除合同之后现金价值是怎么计算的问题，因为你每年缴，你这种大概率是一个复合型保险，它可能是一个储值有理财的 的这个情况，而且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基础保证，比如说医疗或者是人身意外的保障等等。然后他呢，你每年交的钱一部分他作为管理费作为基础保费，一部分进到你的这个账户里边给你做一些储值和做一些项目的投资。

0: 大概是这种情况，所以他会给你计算一个现金价值，时间短的时候，就是你交十年，可能最后退的钱都没有交的多，有这种可能性，啊。然后呢，这个应该是合同当中有约定的，合同条款当中有。你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你除了听你的业务员跟你说，咱是成年人，咱不得看看白纸黑字上写的是啥的，明白吗？包括他远远的现金价值那个地方，他都会加粗加黑的告诉你，并且买保险的时候，他会让你写上以上这个保险条款，我都清楚明白，让你抄这句话，然后让你签字。你说我这句话我都抄了，我字儿我都签了，但是我合同就是没看，那这责任您觉得应该谁承担？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如果说这种情况下，就你说我成年人，我就签你，张律师找你来，来你给我签个，现在我认为你踩我一下子，你把我脚踩坏了，现在我认为我这双鞋值20000，你现在要赔我，你说行，咱俩签上字了，签完字之后你说，哎不对呀，他跟我说是2000200的，我咋记得现在咱要朝我要20000了？那你没看，你咱俩协商完了，你又签了这个东西，你就承担成年人。你现在想赢保险公司只有一件事儿，你要证明什么？证明当年保险公司跟你签的时候没有进行这种告知，啊，就是让保险公司举证，你有没有签字加速加黑，有没有告知？第二，如果你能反过来证明业务员当时对你是有这种诱导的。啊，比如说你有微信聊天记录，因为你十年我不确定你还有没有了啊。如果你有这样的微信聊天记录、录音等等，当时的业务员对你宣传是有诱导的、有误导的，那保险公司要承担责任，因为业务员是他的业务员。
1: 我有这个证据，那个因为我要退保之前的话，我就给当初那个业务员打电话了，我就问他了。就是说我现在手上有这个电话录音，我说你当初的话是不是告诉我，就是说这个是这么回事儿，然后但是现在的话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你当初骗我说像银行存款似的，什么时候贷款啊什么什么，那个现利息很高，然后就是说，而且的话他还咋的呢，他还以那个时候的话返佣给我，然后的话现在的话就是保险公司他们现在的话就是打电话给我，就意思就只退现金价值，意思是让我跟他打官司，就是你哪诉讼都行，就是因为就像你说的似的，他那个你当初就是我们只能按合同办事，我现在想知道就是我这个钱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或有没有可能能追回来。
0: 有可能啊，刚才我跟你说了，我为啥后边跟你说让你拿这样的东西，你有这样的录音，那我就告诉他就可以了。因为保险业务员是他的业务员，他的业务员如果他没有培训到位，对客户进行了虚假宣传和这种教育，这责任应该谁承担？保险公司自己承担，你们家孩子自己打去，明白我这意思吧？所以我只要有证据我就能告。我们告保险公司的理由是什么？不是我单方面违约了，是你的业务员对我进行了欺诈，当年他骗了我，你有这样的证据，咱就可以打。同时啊，如果说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能告诉你的是，这种诉讼我要求按保险服务合同，我要求解除，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这种解除是你有过错，保险公司有过错的解除，可就不能按合同条款了，你得退我钱，你还得给我利息、资金占用费等等，明白吗？或者是我就要求你继续履行，你的免责我认为是无效的，我现在出现了保险的这些东西，你就应该按赔偿，你现在说你没有什么什么原因不赔偿，这看你具体看你的保险合同啊，咱是按的什么案由去诉，只要咱有证据咱就能讲你。同时如果说我现在我不光是让你赔我钱，赔完钱我都觉得不痛快，我都觉得这钱我放你这十年我都生气，我还可以去投诉你，让相关部门对你保险公司进行处罚，你自己的员工你没有教育好，这个是保险公司的责任。为什么咱们保险法和保险合同法单独会列出来，是因为第一，保险公司它相对于普通的我们签订投保这个合同的这个投保人来讲，它比我们更专业，对吧？那你更专业。第二，保险合同都是最典型的格式条款，保险合同都不让当事人改，全是保险公司自己意见制定的，那么厚一本，上面还有好多专业术语，所以咱们有明确的法规定要求，就是你不能下白话套我，你不能你的业务员骗我，否则你保险公司就要承担责任，明白吧？所以我有证据我就能打啊，咱还可以对他还有处罚，还有行政的。
1: 我当初买的时候没有证据，我就是防止的话，他就是因为年头太多了，我防止的话他后期就是说我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咱跟保险公司打不起官司，个人跟保险公司能打起官司，你咋打咋输，我就是担心他有这个问题，我才就是给在跟他说之前的话，我 给那个业务员打个电话，然后我录音，我说你当初是不是这么说的，他那边的话就是这么说的，然后我有这个那啥，但我不想把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少女说闹多大的，我就想把就是按照那个我自己的保险，你当初我买的你说的跟当初的不一样，你给我退回来就行，我这有机会能要回来是不？
0: 我觉得你有啊，有证据咱就有机会，能协商就协商，对吧？因为民事案件吧，这个原则上我们是觉得能够协商是最好的一个最经济有效的一个解决方式，对吧？您可以去跟他协商，或者是您也可以，实在你说我说我不想去跟他治这个气，你也可以委托律师去。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协商也好，诉讼也罢，它都是我们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我跟他打官司的原因是协商不成，那我没有强制力，我不能上保险公司要往回扣钱，法院可以判完了，法院直接上保险公司账户就给你划钱。
1: 哦，那我明白了。
0: 能协商协商，协商不成，咱要有这个能诉讼的底气，这才可以，你知道吗？张律师告过保险公司，没有什么说打不起的问题，就是我告过，甚至我们也赢过。我有同学在保，就是在保险公司，人家混的也不错，都是中层以上，你知道吗？他有时候会跟我说：“你干啥呀？你就是能不能留点手下留点情？”然后我开玩笑说。我说你自己没管好你自己家人，你自己不知道吗？对吧？自己家孩子自己揍去，自己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我说这没毛病，对吧？
1: 那我现在的话就是，我掐着手上这个证据的话，我跟他谈，不能让他们把这个东西给那啥知道，是不是？我现在没跟他说那个我手上有这个证据。我其实现在的话就是，我说我就是现在要求的话，我的诉求就是退保，然后。就他要是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到时候就您说的张律师说的这些方法的话，完我再找他谈，是不是？
0: 协商可以诉讼，对吧？这些都是我的维权的途径啊，只要合理合法，我们的权利用什么方式实现都叫实现，好吧？
1: 好，非常感谢。
2: 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呢，如果说有继续有什么问题啊，想要继续的沟通，可以添加呢苏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啊，请您记好。同时呢，也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咱们一小段的宣传过后，咱们的节目继续。
3: 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黄昏谢幕，夜上浓妆。在光芒距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

0: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周一到周日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苏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苏邦律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继续迎接下一通的咨询热线。你好，你好，尾号是5881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对，你好，那个终于到我了。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那个张律师，就是说我父亲他把车吧停在小区，就是后面的有一个停车的地方了，然后被一个车撞了，那个车可能是他在倒车的过程中就给我爸这个车撞了，然后他撞完之后他跑了。跑了之后我们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一块的话是不是能追究他就是什么民事上的这个责任呢，还是什么责任？
2: 民事上责任一定是能追究的啊。首先呢，我问一下，跑的这车现在抓到了，是哪车已经找到了是吗？
1: 就是因为那个咱们不是停的是死车吗？然后他给咱撞了，咱车有这个叫啥行车记录仪，然后能看就是哪个车牌号给咱撞的。
2: 听懂了，能看到之后呢，把这个相关信息提供给两个部门。第一，交警。如果咱们是开放式小区，就是能进车的这种小区，比如说商场的停车场啊，或者是这种非封闭式小区的，交警给你出责任认定，这个时候他赔你按交通事故走，赔你钱，然后交警对逃逸有一个行政处罚，吊销他驾照，拘留罚款。如果我们是封闭式小区，你报了交警之后，交警说对不起，这个不属于我管，不归我管，那你就把这些东西提供给当地的公安机关。它就不属于交通事故了，它属于一个故意毁坏他人财物或者过失毁坏他人财物啊，就是他毁坏了这个财物，民事赔偿这块公安机关也是调解，调解不成去法院。然后如果说啊这种逃逸呢，因为刚才我说的那个交通事故它有逃逸有明确的处罚，像这种它的逃逸呢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如果它不积极的赔偿，他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了，积极赔偿，公安机关是可以对他确定教育的，民事赔偿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时候能不能够治安拘留，能不能够罚款，那您就跟公安机关去说啊，他的这个情节原则上啊就是不太够，明白吗？所以我刚才问你能不能够交通事故先走那个，如果够不上的话，公安机关能帮你找到这个人，但是如果他再不配合公安机关，哎，找他了他不来，他就不赔啊，他就耍赖，那这个后续就可以公安机关有权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啊，罚款拘留了。但是这个权利在公安机关，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求他民事赔偿，你给我修车这事儿，到啥时候都说得过去啊。
1: 那就是说，他是在咱们小区后面的一个停车场，它是一个空场地，然后也没有算封闭式的那种，那种的话就是说咱们就直接找交警就行。
2: 你找交警，交警去现场看，他就告诉你归不归他管了，明白吗？
1: 那然后这个同时咱还用再找公安吗？还是直接接等交警的消息然后再找公安？
2: 交警是归我管，交警给你出了责任认定，你正常走交警的责任认定就行了，明白吗？你走拿着交警出的责任认定，我民事赔偿，然后让交警对他进行治安处进行行政处罚。如果交警说对不起，这地方不属于开放式的道路，不属于我交警管的，那你就去公安机关报警。
1: 那我听懂了，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先报交警，然后交警如果是说下来什么那个责任认定书了之后，然后对方不给我赔的话，咱就得起诉他，是不是？咱起诉他，让他给咱赔车，赔修车的那个啥。
2: 对，因为你这是不是开放路段呢？我现在也没有在现场，而且就说实话，张律师看的，因为我认为是或者认为不是，也没有人交警权威，因为权力在人交警手里，明白吗？交警说你这属于开放路段，我能出责任认定，他就给你出了。交警说不行，他也告诉你这事儿不归我们管，那你去派出所就行了。
1: 那我懂了，我先打交警，然后那个不明白的话，我到时候再那个打电话或者是联系咱们，还可以吗？
2: 可以，没问题。
0: 后续呢，您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2463456，可以把自己的问题还有相关的补充材料发过来，让律师看一下。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的沟通，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的，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后续呢，可以继续的沟通。那同时呢，也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在咱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张律师您好，我们公司呢跟三方签的派遣合同，而且呢是由这个三方来发工资， 但是我们自己呢是没有跟这个员工签劳动合同的。现在员工告我们说我们没和他签合同，请问产生的这个赔偿是我们承担呢，还是我们的这个三方公司承担呢？
2: 听懂了，没有签劳动合同是指我们正常用工啊，但是不与这个员工之间签订劳动合同。如果您签了派遣合同是指什么？派遣合同是我单位有用工需求，但是我不想自己去招这个员工，我找了一家派遣机构，然后让派遣机构说我现在需要你给我派。常见的啊，派遣机构的要求就是你的单位的岗位是辅助性临时性岗位，比如说张律师的律师事务所，我现在

0: 要招聘一些律师，那我一定是以律所律师与律所的这个主体跟律师签订这种合同啊，劳动合同。但是我确实可能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保安保的需求，或者是保洁的需求，那我也可以自己雇个保安，我也可以找家派遣公司，我说你给我派两个人来啊。所以你要看你这个人在你们公司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就是你自己招的，你就是跟人家签合同，你要承担责任双倍。但是如果说你说我这就是我从派遣公司来的，所以他就没有义务跟我去签合同，我也没有义务跟他签。只要派遣公司今天派他来，明天我不想用的派遣公司再给我换个人，他跟派遣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那我就不存在没有签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法院也不会判你给双倍工资。所以你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就这个人哈，我能他这么问我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他要么不是单位的人士，或者是说你们单位的人士不是很专业，你们单位的就是劳动用工管理这块你没有捋清楚，对吗？你不知道我直接用工我需要签什么样的手续，我应该承担什么样责任，我劳动派遣哪些条件可以，我劳务外包分包是什么样的情况啊？那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对应的法律后果会很麻烦啊！明显有派遣公司他都不是我员工，派遣公司的员工你都不是适格的被告，这个时候比如说派遣公司的员工你告你只有一个原因，你有过错，你作为实际的用人单位啊，你有过错的情况下你才承担责任啊，所以他这个法律逻辑是不通的，我不知道他具体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啊，所以稍后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派遣呢，还有一些找派遣公司他签的不是派遣合同，他签的是一个代缴保险等等啊，就是你到底签了什么样的合同，详细的看一下，好吧？
1: 好，那我们的张律呢也为这位听友叫 Linda 啊也解答的很详细了，后续呢可以如张律所言，把自己的详细的内容和到底是什么情况哈，和咱们的苏邦律所微信246-3456来沟通联系一下。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继续来迎进啊，这位尾号是4511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公司包了一个活，就是工地，完了包给我们，就是我们是个人，完之后我们又把这个又包了给一个人。完了之后吧，这个工资就整上那个，就是他雇的人那个工资都是我们直接打给下面那个，就是我们找的包工头给他。完，但是吧，现在出现个啥问题？他拿这工资他没给工人发，后面工人就投诉到那个劳动监察了，完让我们垫付的钱，一共是30000多块钱。完，当时在劳动监察那块，我们写了一个垫付的证明，证明这钱是我们垫付的。完了，但是我们现在找这个人了，这人现在是没有钱。他没有偿还那个能力，我想知道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啊？
0: 听懂了啊！首先我告诉你为什么能出这样的事儿。第一，你们这些转包是违法的。首先，我们建设施工这块要求有资质，总承单位现在还有要求一个一体性的资质的啊，还有一些什么总承单位一些资质的这些东西，你们是要有资质的。但现实生活当中，好多时候确实是总承他可能就是一挂靠公司。他都不实际干活，然后他把这项目整体发包或者分包给其他的这些单位，其他单位有些是有资质的，有些是没有，有些像你说我个人包活，然后我包了个大项目，我包了整体的主体，然后我又把其中的水电木工包给别人了啊，这我也见过太多了。这种情况下，我先告诉你啊，你跟你包活的那个跟上边那个你们俩是合同关系，下边这个人你替他垫付了这个员工的工资，你就去告他去起诉他，他等于合同违约给你造成损失了，你去起诉他去，最后他执行不了，他这人没了失踪了或者人死了，对吧？那等于相当于欠钱，那你要为自己选择的合作伙伴承担责任，你自己承担这个事儿。为啥农民工的工资找到你呢？是因为你们之间违法分包转包，不能侵犯人农民工的权利。我们的农民工是可以往上一直追到有资质的，我甚至可以追到总包。我们现在要求对农民工的保护叫总承啊，建立统一账户啊，所以农民工的工资你们逮着谁我就谁掏，然后掏完了之后你们几个互相再拿着你们的合同去打去。你们的合同虽然是违法的啊，但是不影响你们之间互相承担权利义务啊。所以你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你垫付的这个证明不是有了吗？你拿这个去告一下手去啊，起诉他，判完让他给你，他找不到就执行他财产啊，可以扣。假如你手里还有给他的工程款，没有你就还有一部分你就扣他的啊，什么质保金什么的你就扣他的啊。就是如果说你都已经都给完了，然后现在就没有了，那你就执行。

0: 拿着去查他名下可执行财产，明白吗？他名下有房有车的时候，你可以去查申请执行。嗯，
1: 哦，那就只能起诉他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嗯，那行，那我这边要如果他有问题，怎么联系你呢？
2: 后续呢？你可以。后续您可以添加咱们的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来继续的和张律沟通，好吗？
1: 好的，谢谢啊。
2: 好的，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同时呢，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不接进这个电话热线了。节目之外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欢迎拨打苏邦律所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我们继续的来观看一下咱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提问了，说张律师您好，我和前夫离婚20多年，有一个儿子。儿子呢智力残疾，现在是34岁。那这个前夫呢，离婚20多年，这个前夫啊，他再婚的时候呢，再找的这个妻子，他有一个13岁的孩子啊，现在呢已经是25了。现在呢前夫呢是工伤身亡，关于这个赔偿分配的比例，他想咨询你一下，就是前夫他现在的妻子和他的这个儿子，他智力残障的这个儿子啊，关于这个比如说一次性的工亡赔偿金、丧葬费和养老保险一次性这个待遇，包括个人的账户余额这些钱，他们能平分吗？现在的妻子他之前带的那个孩子有没有什么继承权呢？
0: 听懂了，首先啊，我给你解释两个问题，在这里边他是有错误理解的。第一呢，这里边不涉及到继承的问题，因为它不属于遗产。遗产是什么？遗产是这个去世的人生前取得的财产，他这是拿不换的，是因为他没了才有的钱，所以这笔钱不属于遗产，可能啊参照遗产去分割，但它不属于遗产，这是第一件事儿。所以你刚才问说有没有继承权的问题，首先我先告诉你，它不属于遗产。第二呢，就是它有一个现在的这个错误的认定，就是说这些钱是不是都混在打包一起？不是，这些钱他给的每个项目不一样。比如说丧葬费，丧葬费是因为这个人因公受伤了之后，因公死亡了之后，他是需要生养子葬，我们现在是需要有这些相关的一些费用的。丧葬费主要是先给这些钱，所以如果他再婚妻子从事了这件事儿，丧葬费的事儿谁花的，应该先给谁。啊，他的再婚妻子能拿到说我买了墓地花多少钱，我这个相关的民政局开的这些合理的费用，他直接扣那部分，这部分钱咱不能要，因为这部分钱不是给咱们的。但是死亡赔偿金是给咱们的，死亡赔偿金是给的他的近亲属，他生前活着的时候近亲属因为失去了亲人，尤其是像未成年的子女啊，或者是说现在这种成年有智障啊，有一些没有有一些没有自理能力的子女，他是需要靠他抚养的，那给这些人是要有的。我告诉你啊，不光有死亡赔偿金的，他还有一些生前靠他抚养这些人的相关的这些费用都可以要的，别要少了，听懂了吧？这个项目要没要少我不知道，稍后您可以把这个拿来给我们看，然后我能告诉你的这笔钱咱是可以要的，不是说要一半。第一，他的妻子合法妻子他是有权利要的。第二，如果是再婚的那个孩子属于他妻子和这个您的这个前夫他们共同抚养的，这个也属于被他抚养的子女，相当于继子女，同样有法律权利。那他也能有，而我们这个孩子也有。如果我能举证证明他比其他人更需要，比那个妻子更需要，因为他有一些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适当的要求多分。这个去，第一，我们属于专属我们这项的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我要拿到。第二呢，我们大伙分的这个，我适当的我要一个比较高的比例，而不是平均分配的。原因是什么？你能够说服法官，也能多争取。这个是你现在要抓紧时间做的，替这个孩子争取他应得的相应的法律权利，好吗？
2: 那我们的张律呢，也为咱们的这位听友叫sunshine阳光的这位朋友呢，解答的非常的清楚了。后续呢，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联系咱们的张律，添加呢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同时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的资料啊，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这样更直接、更有效。律所的地址呢是建设街1469号的苏邦律师楼。今天呢，再次的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您非常辛苦啊，今天解答了非常非常多的案件。同时呢，也提醒一下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咱们的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的晚上5点到6点。那今天咱们苏邦律师时间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张律的解答，张律再见。
0: 明天见。
3: Love Radio 92.7。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九二七久别重逢。每晚六点到八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这是 FM 927，就爱和你在一起。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呢，就是520底价告白，商城福利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最高满5200元送阿考雅的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商城首页。每日秒杀福利，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回复"福利"，一起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就是新疆的长绒棉 T 恤。这款 T 恤采用100%新疆长绒棉材质，上手触感细腻软糯，久坐出行都毫无压力，而且透气性堪称一绝。哪怕夏日高温，出汗再多，它也能够快速的吸干汗液，疏导湿气，让你从早到晚都能够保持肌肤干爽。版型宽松显瘦，男女老少都能穿，不挑身材，不挑年龄，兼顾时尚与舒适。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给大家准备了宠粉福利，价格一价到底，到手只要79元就可以得到3件啊！到手3件只要79元，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回复"福利"去抢购吧。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

0: 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四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乐是万物的语言，927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

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6: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5: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6: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5: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6: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5: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6: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5: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6: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5: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6: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5: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6: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5: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6: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5: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6: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5: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

0: 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0: 101.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我们夏季一到啊，出门就非常犯愁。你说穿这个普通的衣服，哎，它这个衣服又闷热又这个哎不防晒，那穿在我们的身上啊，黏糊糊的，而且不舒服，哎，又担心我们的这个皮肤被晒伤。那今天呢，就为各式男士推荐一款这个夏日的刚需神器——蕉下的男士透气防晒衣，硬核的防晒加冰感透气，轻松解锁夏日的这个畅爽。那这款防晒衣呢，采用的是这个防晒的工艺 ，UPF 100加高倍防护啊，让我们的这个紫外线高达这个99%，能阻隔99%以上。哎，多次的机洗呢，防晒力依然在线，舒适耐用又省心，关键是它非常的透气，冰面感呢非常的十足，而且呢，像我们的腋下呀、身侧呀等这个容易出汗的地方啊，结合了这个非常大的透气网那个毛孔啊，哎，哪怕高温通勤呢，以及户外徒步啊，也不会觉得非常粘身粘身，就像自带这个隐形的风扇一样。而且呢，加宽这个黑胶的帽檐呢，让我们的这个在外面呢也不怕被晒到了。360度无死角防护，开车骑行再也不怕脸和手背晒出色差。那今天呢，我们这款真的是非常便宜，线下的专卖店呢，我们400-500根本拿不下来。今天呢，我们520的福利大放送，直接给你专属的充分价，只要159元，而且四种颜色可以选择 M 到 XXL， 起码尺码非常齐全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去商城就可以去抢购啦。而且呢，520的底价告白呢，商城福利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以及枯池的香水等大牌的美妆免费送，高达5200元送这个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美妆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礼券，商城秒杀老友拼团，再享9折的优惠，限时福利，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2个字，一起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歌，稍后再会啦。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补寒凉伤重又补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1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

0: 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到的好音乐来自莫文蔚，想一个男生。早上的7:54，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真的，一到下雨天呢，你就感觉你工作上啊，你起不来劲儿。
1: 我今天早上闹铃在旁边响了很久了。
0: 那你是不是因为下雨天呢？你是纯因为困呢？
1: 不是，是因为这个闹铃在旁边响着，我一直在梦里想什么声音这么讨厌。
0: 不是，而且每个人的闹铃声是不一样的。你像我的那个闹铃声，就是这个苹果它自带的那个闹铃声，它更隆更隆的，一点都不好听。
1: 我的也是苹果自带的声音 就是这个警报声。其实它应该是从早上这个五点钟左右的时候，它就一直在响警报。你想想，这整整一个小时，我都没有被它闹醒。我觉得多多少少是因为这个下雨天影响了我，你知道吧？那今天外面呢，因为这个下雨，所以天气路况不是很好。此时此刻，根据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的路况，那目前为止我们拥堵的路段锁定到的是清溪路。西安大路附近南北向南的方向通行大概需要20分钟。
0: 再来看到人民大街辅路，从人民大街路口到幸福二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26分钟。
1: 悦达路这个超凡大街辅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需要22分钟。
0: 前进大街南湖广场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45分钟。
1: 西环城路长白公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通行需要32分钟。
0: 再来看到生态大街辅路，从生态大街路口到和美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35分钟。
1: 南湖大路赛德广场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需要21分钟。
0: 再来看到开运街，从南四环路到达新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20分钟啊。
1: 还有这个昆山路从临河街到金川街西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27分钟。
0: 再来看到繁荣东路，繁荣路附近北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33分钟啊。
1: 还有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快速路方面，西部快速路前进大街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通行需要41分钟。
0: 亚太大街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22分钟。
1: 亚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通行需要26分钟。
0: 以及东部快速路从新城大街快速路到仙台立交桥，我们的这个东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20分钟啊。
1: 以上路段各位小伙伴小心慢行，如果你有路况的话，也可以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上来。那我们想要装修的业主抓紧时间来领补贴，我们联合金风装饰一线建材厂商给听众真金白银送装修补贴，最少给您省49000元。报名热线是8058-47，8058-47。首先呢，是我们听众专属福利，报名签约立减20000元。
0: 其次呢，是金风装饰给大家带来价值23000的装修补贴，有美的或海尔的烟机灶具、卫星的净水器、前置过滤器免费装免费安。同时呢，针对环保问题，金风装饰还贴心为大家提供了这个全屋的甲醛治理，让你的新家住的环保又安心。只要您拨打电话8058-47，8058-47，还享金风5A级金牌施工队设计总监1:1定制服务的专属特权。
1: 在这43000元的基础之上百家一线大牌装修厂商工厂价的基础也给大家带来了补贴，最少给您省6000元的装修材料费，整体装修加在一起最少能省49000元，比工厂价格更划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8058-47，8058-47，免费领3套设计方案、材料清单以及预算报价，先了解再决定，抓紧时间领补贴吧。

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